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但是小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

0: 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磨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

0: 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

0: 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

0: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专业，我是安徽蚌埠人，一开始我是在蚌埠学习的，然后后来了解到安徽芜湖是有更大更好的机构，就来到这个机构继续学表演。当时这个机构的校长他觉得我在播音主持方面可能有更高的天赋吧，他就把我换到了播音班。但确实我觉得我这个老师真的是他看人真的很准，我系统性的学习播音主持也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后来就参加了卷统考，包括校考。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很多学校都是既报了播音又报了表演，但最后我只有播音。

0: 主持的合格证。我记得在我高考那会儿的时候，最好的两个学校，一个是河海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然后第二个学校就是浙江传媒学院。后来我就去了浙传，因为我的父母也不是从事传媒行业相关的工作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只要有了想法，我只要愿意去做，他们不仅给我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在物质条件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觉得这是家人给我最大的底气，也支撑到我走到今天。
1: 进入浙传以后，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是经历对你的职业方向影响特别大？
0: 我的这个老师他叫李斌，他是中传的硕士，中传的博士，他

很多都会聚集在乡村。受他的影响，尤其在大三到大四，也就是我通过专业实践这两年，跟着他也进行了很多乡村方面的探访。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浙江省学科竞赛的时候，是2024年的7月份，我去了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荒坪镇，讲述了当地依托竹子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安吉县也是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我进行了有关乡村振兴这方面第一次实践。后来我记得

国家方面有关限域旅游的政策，也让他们在家门口有可以算得上是还不错的收入，和他们如果说自己种地或者是自己编一些这样的东西去卖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发展旅游产业的收入会更高一些。包括后来我还去过江苏省宜兴市的徐社镇，包括我毕业作品拍的是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的下渔村，也就是我老师做文化特派员的地方。包括在主持人大赛上，我说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的苗绣，受老师的影响，我会在乡村振兴这一块

我当时是抱着这个心态的，就去录制了一个小片和一个自我介绍，就通过他的网站的地址去投递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线下进面试进了180个人，去北京比线下复试，然后选60个人参加录制。我自认为我已经去过很多舞台了，但是当我在备考室里拿着那张纸，有一篇新闻，一篇类似于即兴评述一样的内容，它是这篇新闻播完之后进行评述。当我准备好之后，推开房间进入那个门的时候，大概我觉得有30-40平，不是很大，但里面挤满了50-60个人。下面的评委都是你从小到大在电视机上看到的老师。那一刻我也可以说，

0: 感谢我的领导愿意把这样沉淀自己，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第二方面也是实现了我自己18岁的这个理想和梦想。
1: 你在象山台工作也快一年了，你觉得在学校里学的播音知识和实际上工作用到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

过程也就是积累的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它就是在积累你的舞台经验，可以让你在后来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讲自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学习咱们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来说，一开始大一迷茫很正常，因为我们社会阅历不够。我又想到一个故事，我之前带艺考的时候，在这个酒店里面，当时是考前辅导，

当中，我们可以预设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去解决，比如说啊，领导发言啊，突然这个延迟啊，需要和领导进行一个采访互动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即兴考虑的东西。包括很多像大型的晚会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小 bug， 需要我们主持人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填充满。播音它是一个实践类的学科，你一定要多练、多拍作业、多体会、多感受，才可以在专业上

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生活当中呢，我们倡导健康生活，更要提醒大家时刻绷紧安全的弦，谨防小烟头引起的大患，及时改掉不良的吸烟习惯。一支香烟燃烧时，它的表面温度呢一般在200到300度，中心温度可

怎么办？首先发现迷路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乱，及时寻求外界的救援和帮助，不要等到精疲力尽、资源耗尽才求救。如果手机有信号，应该马上报警或者和当地的有关单位联系，请求救援。如果和救援队伍取得联系，要向救援人员提供你的大概的位置、前进的路线、可以看到的一些标志物、标志物相对的位置，还有联系方式、目前的身体状况、信号约定。

线可以看到的一些标志物，标志物相对的位置，还有联系方式，目前的身体状况，信号约定等尽可能的一些详细的情况。要待在原地或者有明显标志物的地方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盲目的去尝试别的路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1: 支付收款到账。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

果糖含量为每100克7克，比绝大多数的常见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果糖就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患者是尤为不利的。常见水果中荔枝的果糖含量也同样是遥遥领先的。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荔枝约25克，可食部分呢约是70%。

荔枝的人。这类荔枝中含有较多的次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是更容易增加低血糖风险的。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不必有荔枝病的焦虑，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上别空腹吃，别大量吃，您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您了。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总之啊，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做到适量，无论是运动还是饮食都是适量。那作为我们饮食中的一种，水果同样是不能够吃过量的哟，尤其你要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去合理的进食水果。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至是五月底到的开封吧，然后呢休整了一个月，到了七月份，苏氏兄弟就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解试。解就是解放的解，在这儿呢要读解。他们俩都顺利的通过了解试，成为了举人，得到了省试的机会。这省市里的省字儿啊，虽然就是跟河北省、湖南省、这个浙江省的省字儿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的省指的是

0: 住了。
1: 啊，你实在是忍不住了，那你就只能举手打报告了。监考官呢，会收走你的试卷，带你去上厕所的。上完厕所之后呢，再把这个试卷发还给你，继续考试。
0: 那你这么一说，也好像没什么样。如果我们学校考试，上厕所也是这样的啦。你干嘛吓唬我不能上厕所？
1: 嘿嘿，你不要掉以轻心哈。据说在当时啊，这一旦上过大大的学。

0: 而且呢要给出你的对策。
1: 到了第四场，
0: 要考贴金和默译，就像今天的读后感和名词解释一样。
1: 要是你们都穿越到古代，这个科举考试你能考过第几道关卡呀？
2: 鱼儿可能就已经败在了第一轮，
1: 解释都不一定过呢。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

0: 十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网络全球顶尖星座，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1: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

0: 畅秀无果儿，
1: 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2: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3: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

明天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转三级，沿海今天东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十五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

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

这个建筑的柱子基座比人都高，你能想象这个宫殿有多高大啊？但是这里边可能有艺术夸张了。这个幅这幅画里边大约有20多个人左右，然后呢，基本上都穿白袍，只有中间偏右的这个人，在外边披了一件红袍，这个人呢就是凯撒。那么我们看他，应该是坐。

这个很多这个元老院的人最怕他这个凯撒称王变成一个独裁者，于是就有很多人要策划谋杀凯撒。据说参与的人有60多人，为首的叫盖尤斯卡西乌斯，包括马卡斯普鲁图斯，这个德基摩斯普鲁图斯，他们把自己称为解放者，意思就是把

名的这个布面油画啊，在汉诺威的这个下萨克森州的博物馆收藏。谁去看过？现场看过可以讲一讲，您看这幅世界名画是现场看是什么样的体会？那么这个凯撒遇刺的时间是公元前44年，日子很好记，315，公元前44年的3月15号。对对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是什么样的故事？哎，

当然从莎士比亚他那些剧本啊后来反映出来的，比如说卡萨大帝里边讲的剧情，说在此之前呢，凯撒的家人呢，妻子呢，曾经做过不好的梦，然后呢也听到了某些预言家的话，就是说他可能若干月之后就会死亡。但是呢，由于这个凯撒呢，当时他的这个地位啊已经在罗马非常之尊崇了，就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包括他自己，你看在后世留下的那个话呀，都表示他当时的这样一种自负的情绪，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啊！这个话经常现在还会在某些场合里出现啊，尤其在广告里边出现。

0: 无论是刺杀他也好，还是用其他手段收拾他也好，
1: 对，
0: 那肯定呢，他是有这样的必然性。
1: 元老院有没有？
0: 当然我们说，
1: 元老院有没有正常的所谓的这个法律程序能够罢免他？他作为首席执行官，
0: 元老院实际上没有办法罢免他，因为他是公民大会选举出来的，他有任期，公民大会来决定他。因此呢，他的一些做法呢，触动了元老院的利益之后呢，最简单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实行这样的公平政变，就是从设计一个计谋呢，然后把他给。

0: 应该说当时罗马城每天得有30万的公民是需要靠这些赈济的。那按照凯撒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凯撒他把这些粮食配给呢从元老院转移到了自己控制之下，这样好了是吧，现在老百姓知道我要卖这个凯撒的好，
1: 领谁的情，
0: 对，领谁的情，而不是元老院的情，所以元老院当时就非常生气了。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事情，所以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已经出现了平民和

0: 生呢，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已经出现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这种财富鸿沟。这就我刚才说的，元老院认为，哎，你的这些改革破坏了我的这种金融特权。
1: 这个背后实际上，你中国一看就历朝历代明末最典型，就是这种阶级冲突背后都是这种土地兼并啊等等带来的这种生产资料的这个抢夺。对对对，那么。所以呢，凯撒的我们这会儿基本介绍的比较全了。好了，凯撒遇刺是历史的必然，弹幕上打

0: 没说过，没从凯撒身上我们提到过之前没提到的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凯撒说他不是大帝，他不是这个永久的这样一种保民官，但是呢实际上它形成了这样一种元首制的图像，也给现在带来了许多许多深刻的意义，
1: 特别值得学习和探讨。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多看一看凯撒相关的这个传记等等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视频化的短视频化的碎片化的时代，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这个进行严肃的长阅读的啊，未必有什么说特别愉悦的收获，但是这种方式大家想想是

适合我们中年男养生。然后呢，对的，然后现在在溜溜溜溜弯跑跑步啊，就是他要保持，就是他是一种精神上的拉练。我这个赘述一下，我们三位评论员讲的都特别精彩。我觉得凯撒留下了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在他去世之后2000年了，不断的生根发芽。这个种子就俩字儿：统一。欧洲是可以统一的，凯撒做到了。后头的历代强人说：“哎，我也想试试。”然后这一试，就一直试到了现在，一直到二战结束，以

0: 红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

0: 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

只要您记住了，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是不必有荔枝病的焦虑的。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来了。那么同时我们也建议了，对于儿童、营养不良人群、糖尿病患者、空腹吃很多荔枝的朋友，以及吃未成熟或半成熟荔枝的朋友，得荔枝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老年人群来说，消化能力减弱了，甚至可能会营养不良，或者是肝糖原的储备不足，最好一次吃荔枝不超过5颗，记住也是中等大小的荔枝哦。

0: 名字听起来是一个比一个好听，口感也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那么普通消费者到底该怎么选呢？在下一期节目中，雅欣继续和您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

0: 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0: 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
3: 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5: 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意。

0: 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

0: 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

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

0: 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9:30。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生里。100元，一棵胡杨树，一份牵挂，这份看似微小的善意呢，后来竟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远千里奔赴敦煌，只为见这棵树一面。
1: 那我们去到大西北旅游，也没有想过要去看

0: 去内蒙古方向。后来我突然想到，我跟我老婆说，哎，我们在敦煌不是有认养一棵树吗？想带女孩现场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改变路线。
1: 这个树是不是真实存在？
0: 对，我们就想去，也是看一下，也是一种好奇心嘛啊。
1: 啊
0: 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古一直穿到那个甘肃张掖，从河西走廊一直往上走，开了大概有1500多公里，到的敦煌。
1: 1500多公里，跨越山河，只为赴一颗胡杨的约定。这份执着让人动容。当一家人终于抵达敦煌，亲眼见到那颗成

他们也在高速口等我们，然后也带我们去到了现场，看到了我们认养的这棵树，也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宁波慈山林，当时内心还是很激动很震撼的。当时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么远的路，我看了导航，从敦煌到我们象山呢有3200多公里，然后在这么远的影子，我觉得这么远的距离居然有这样的一条纽带，觉得非常神奇，然后也很有归属感，觉得像回到了我们自己故乡。

0: 约会。那棵挂着名字的胡杨树，不仅仅是树，更是爱，是美，是歌，甚至比歌更动人。我想把这份深情写进旋律，让敦煌的树和我们一起记住，播种善意，终会成林。
1: 风沙吹不倒信念，干旱挡不住心愿。我在敦煌有棵树，迎着风沙挺起胸脯，让爱来生。

0: 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气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今天东南风三级转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转三级。沿海今天东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

0: 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

0: 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青春的你，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不排队，硬往里加。
1: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0: 人都加
1: 餐厅吃饭，
0: 就咱傻的。
2: 精神，来来来，抽根烟。
3: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2: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
2: 都在
1: 你。

就发生在她们三个小姐妹身上。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身处16岁花季般的年纪，每一个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喜欢漂亮艳丽的穿着。而在1988年改革开放

旺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穿着打扮也是从之前的草绿色、深蓝色、青灰色这些单一的色调，逐渐的是过渡到了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艳亮丽。包括藏族人也是从之前单一的裘衣套藏袍过渡到

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山南美朵的爸爸给他买了一双大红色的皮靴，在棕红色藏袍的衬托下呢，是显得格外的耀眼。满头细小的麻花辫上带着一颗酥油黄的蜜蜡珠子，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正处在青春

的红皮靴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都憋回去了。因为他知道，即使让他试了，他也根本买不起。这双红皮鞋的价钱，顶他半学期的学费了。所以喜儿

希尔马上意识到，达瓦就是梅朵口中那个连双棉鞋都穿不起的人。为了化解达瓦的尴尬，希尔马上指着山南梅朵的红皮靴说道，他就是我争取拿到奖金的动力，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然后坐在索朗达瓦的身边，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当中的经典台词，对着他缓缓地抬起头，跟大家一起说出了一切都会有的。说完之后，大家一边笑着一边重复着这句话，开始洗漱准备睡觉了。而就在达瓦跟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达瓦对喜儿说了一句谢谢。喜儿对达瓦说，我们的秘密我不

得到这个参赛名额，因为你中考数学的考试成绩就是山南的第一名，而且你数学一直就比我好，所以你这个对手还是很强的。说完，一边用沾湿的手向达瓦脸上弹着水，一边笑着说：“但我一定要打败你。”达瓦也是一边笑着，一边回弹弦儿，说道：“那你可要努力喽。”两个人玩闹。

自己天天在屋子里，即便是冷也冷不到哪里去。而不穷、阿怕、阿妈经常要在外面劳作，所以他们更需要棉鞋。如果我能拿到名次的话，我争取给他们每人买一双棉靴。希尔听完之后着急地问道，那你自己怎么办？还穿着单鞋过冬吗？达瓦思索之后说道，如果我能得冠军的话，那我肯定也会买一双。希尔听

是先给奶奶。这一夜，心儿想奶奶了。他想到了他第一次上学，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的场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

而索朗达瓦呢，仅仅是别喜儿晚交了一分钟。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当年的数学竞赛呢，对于答题的时间和准确率要求都很高，如果同样得满分的话，那就比速度了，谁最先交卷谁就是冠军。其次，数学竞赛它比的就是

说，一会儿午休的时候，咱们直接去百货商场买鞋去，怎么样？希尔愉快地答应了。等到中午休息，希尔在山南美朵的陪同下来到了百货商店。一进百货商店，希尔就直奔着卖鞋的区域，第一时间就给奶奶买了一双嘎罗鞋。这个嘎罗鞋呀，是藏族人的民族服饰，啊，有。

还没等妈妈说完，男孩就大声地哭着说，你不让姐姐上学，让我上学，你从不给姐姐买新鞋，却给我买新鞋，这不公平。当喜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快速地脱下了他脚上的这双红皮靴，

看哪是大一号啊，我感觉大两号都多。而且这种皮鞋你要是不穿，这么放一年，皮子就放坏了。山南美朵的这一番话呢，是正合了喜儿的意，走到了达瓦的面前，直接把他这双鞋套到了达瓦的脚上。达瓦冻伤的双脚踩在这双柔软带着厚厚毛绒的鞋里，就像两只冰冷的脚泡在温暖的水里，热乎乎的，舒服极了。

索朗达瓦来到了水房，含着眼泪对喜儿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什么都清楚。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感谢你。你让我从小到大以来感受到了如同亲人一般的温暖。我家里很穷，但是这件事儿我会牢牢记在心里。这个时候

没有学费啊，而感到焦急无奈的时候，左天宝的突然出现，就是为了报答当年马奶奶的恩，却意外圆了喜儿的上学梦。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舍，更是对喜儿的成全。当时左天宝千里迢迢地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

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心和弦。今天要推送的歌曲是声音故事《我在敦煌有棵树》的同名曲。象山县慈善总会无忧化义工大队的公益项目《我在敦煌有棵树》，300多位象山市民每位每年捐款100元，认养敦煌戈壁上的胡杨树。其中呢，还有人跨

0: 淡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

0: 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3: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1: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首先来关注气象，今天杭州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1度到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杭州市级及以上孵化器重创空间数量，连续12年领跑全国副省级城市。

0: 开发者沈传利说，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0: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集及以上孵化器495家，众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万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

0: 群和科技、云深处等三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上百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

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

0: 入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模式获得了欧盟 ISCC 加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该认证的生物基人造合成革企业。郑四喜说，
1: 我们整个皮革的制造过程先做到了无毒无害。
2: 大家可能觉得皮革不能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直接扔洗衣机里都可以随便的 洗。
0: 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嘉科新材料这样取得技术领先的合成革企业还有不少。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使用石油化工原料的传统油性合成革。

0: 面的一种。
1: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2: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的，但是它是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进的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1: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己。

0: 电价新政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叶子婉介绍说，
1: 分时电价机制更活了，用价格信号去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把晚间的负荷降下来，去进行储能收益盈利模式的调整，促进新能源的效纳，也是浙江省的一个政策创新。
0: 此外，新政还优化了电动汽车充放电价格政策，午间低谷起始时点提前半小时，为10:30到下午2:00。

0: 文老师谢飞宇说，近年来浙江高考语文作文开放型的命题越来越常见，注重考察考生思辨思考与观察感悟的能力，
1: 通过语言的这个变化来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个时代之变以及找准自身之位。这个话题是很开放的，考生人人都可以有话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它既符合立德树人的这个要求呢，又能彰显出学生的这个思维，更是将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呢融于这种情境生活中。
0: 据了解，今年浙江共有400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35万个考场，高考为期4天。

0: 去做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应急救援服务的时候，当市民递给那杯水感谢谢谢一句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暖吧。
1: 从2014年组建之初的52人，到如今万人规模的群防群治中坚力量，十多年来，红船义警完成了从零散志愿帮扶到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0: 续关注新闻。端午临近，粽香渐浓。连日来，我省各地粽子进入生产销售旺季，小粽子撬动大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走进世纪联华杭州南秀路店，记者看到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

0: 捧出了新小路，非遗传承人双手翻飞，十几秒就能包出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文君一边直播一边打包，把这份带着独特香味的飘香粽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1: 主要还是杭州、宁波、上海的比较多，我也视频也会发，他们看到了就来问，也给他们寄出去。直播三天大概卖了有500多份了，今年也能翻一翻。
2: 2026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州启幕，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杭州虎跑公园、湖州安吉县和南浔古

打卡点征集活动于今年4月17号启动，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乡村先行区等品牌资源，推出一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引导公众用影像讲述美丽中国故事。这些打卡点将成为公众感知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

0: 进了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2: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3: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

0: 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
1: 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
0: 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2: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

0: 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迅速蔓延。
1: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还有中东。

0: 筛选优株八份，挖掘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杨梅资源三份，建立杨梅资源谱一个。
1: 产自常山县的爱幼香 HPP 胡柚果汁日前正式登陆全国山姆会员店，凭借微苦回甘的独特风味走进高端消费市场。常山胡柚拥有600多年栽种历史，1998年注册为浙江省首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目前常山胡柚品牌价值已超过100亿元。

0: 想减轻孩子的这个接送问题以及课后托管的问题。
1: 浙江东河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李林卫介绍，作为公益服务项目，他们每年投入约25万元，用于补贴餐费、租赁公交车以及日常运营。参加项目的孩子每天只需交10元餐费。
2: 流动人口这些家长很多都是从事这个快递员、外卖员这些，放学这个4点多，其实也是他们这个单量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解决他这个一站式，就是课后全部都能托管的这一种接送来，我们就要解决吃饭，吃完饭然后写。

0: 意淬炼出的精神火种，穿越岁月依旧炽热明亮，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基础先进卓越领航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企业。

0: 姓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当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000亿美元，比4月末增加310